0: 你的凉拌。早上九点，联邦与州政府团结一致应对全球经济动荡与厄尔尼诺现象。冰岛与弗罗交易跻身亚太十大海岛，我国旅游业再获国际肯定。人权组织揭露，仍有超过5300人被困泰缅边境诈骗园区。Salam alaikum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杜苏伊安瓦布拉希姆昨天在国会大厦主持第149次州大臣与首席部长会议。他在会后通过脸书发文指出，面对西亚冲突所引发的全球经济动荡与不确定性，联邦政府正积极推动多项经济倡议，以强化国家应对能力。会议也重点讨论了应对即将来袭的厄尔尼诺现象的整体准备方案。首相强调，昨天的会议展现出各州与联邦政府之间的团结精神与高度共识，这种协作将进一步加强各级政府间的联系，确保发展成果能够真正惠及全民，提升人民福祉。一辆长途巴士上星期在霹雳州 Manora 隧道附近疑似失控，一辆罗里司机急中生智，将罗里驶入关键位置阻挡失控巴士前进，也因而救到巴士中的21名乘客。就这起事件，交通部为这名罗里司机黄德明提供10000 ringgit 奖金和一份特别嘉奖证书以示表扬。部长陆兆福赞扬黄德明是一位英雄，称他见义勇为，帮助挽救了21名乘客的生命。另外，陆兆福也说，一项为期至少20年的石油、天然气和柴油长期供应协议，将为物流和运输业带来更大的稳定性和保证。他指出，稳定的能源供应至关重要，因为持续且可靠的供应能够确保物流与运输业顺利运作。在当前国际局势下，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始终是政府的首要任务。而马来西亚奉行中立并与各国保持良好关系的外交政策，也有助于实现这项目标。政府首席秘书丹薛萨姆佐阿斯瑞阿布巴嘎指出，公务员居家办公倡议自4月15号落实以来，截至昨天成功节省598万 ringgit RON95汽油补贴，相当于节省313万公升的汽油。他在脸书发文说，这个倡议已经协助政府减轻因全球供应危机所带来的财政负担。国际权威旅游杂志旅游家休闲日前发布2026亚太区奢华旅游大奖最佳海岛排行榜，冰岛与弗罗交易分别名列第5与第7，证明了我国海岛旅游已经具备强劲的国际竞争力。冰岛的出众之处在于其独一无二的文化底蕴，而弗罗交易则以自然生态与休闲度假闻名。榜单位居首3名的分别是位居榜首的泰国苏梅岛，排名第2和第3的分别是越南富国岛以及印尼的巴厘岛。全国总警长丹薛莫玛卡瑞伊斯马又表示，由于新型毒品被不法分子掺入电子烟叶的趋势令人担忧，对此警方建议政府进一步研究及探讨禁止电子烟课题。他说，如果电子烟在国内合法化，不法分子会趁机将毒品掺入电子烟叶，对青少年及国民造成负面影响。因此，我国或有必要效仿其他邻国，禁止电子烟的举措，进行更多的研究。南北大道位于古来休息站，昨天早上发生一宗涉及6辆交通工具连环车祸。对此，古来景区主任陈胜利表示，警方初步调查显示，一辆南下方向的货柜罗里试图超车，不料与40尺脱格罗里右侧发生碰撞，随即失控冲出车道，撞毁路中央的分解堤护栏。他说，强大的冲击力进一步引发连环撞击事故，一辆4轮驱动车、一辆客货车和2辆罗里也失控先后相撞，引起多辆交通工具起火燃烧。 这起事故造成一名29岁的男子丧生，多人受伤。一名10岁女学生于本月11号在丹南一所学校宿舍内疑似遭受霸凌受伤，并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相关事件的视频随后在社交媒体上疯传。丹南警区主任 Asmil Abdulrazak 表示，警方已传召三人协助调查，包括涉嫌在视频中施暴者以及涉及传播该视频的人。警方也扣押了几项物证以协助调查工作。
1: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0: 来关注国际消息。人权组织称，在缅甸与泰国边境附近的网络诈骗园区仍有超过5300人被困。路透社报道，在22号至泰国警方的一封信中，反人口贩运受害者援助组织敦促警方采取行动。他们说，被困人员包括约1600名中国公民、200名缅甸公民、20名泰国公民，以及来自菲律宾、台湾、马来西亚、巴西、俄罗斯、肯尼亚、乌干达、卢旺达和津巴布韦的公民，他们被关押在缅甸民兵控制区内的四个地点。菲律宾中部塔克洛班市校园枪击案伤者增至20人，加上遇难的3名学生，这起菲律宾罕见的校园霸行已造成23名未成年人死伤。警方相信两名该案少年是有预谋行事，而且可能是受到网上暴力团体影响。22号，两名14岁和15岁的男学生在就读的圣何塞国立中学向同学随机开枪，这是菲律宾近年来最血腥的校园袭击案之一。两名嫌疑人该案时使用两把不同的手枪，其中一人当场被捕，另一人潜逃，后来向警方自首。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23号发布声明宣布，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000名海员。多明格斯说，国际海事组织已获得实施疏散计划所需的安全保障，并全面核查了相关海域的安全航行条件，以确保计划顺利进行。他强调，国际海事组织将继续致力于保障海员安全，维护全球贸易畅通。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宣布，为纪念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首都的黑兰将放假三天。法新社报道，负责此次葬礼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哈桑扎德说，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以及追悼祈祷将于7月4号和5号在德黑兰大清真寺举行，葬礼将在7月6号举行，德黑兰省将在这三天放假。路透社和伊普索集团23号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美国民众认为美国2月底发动的对伊朗军事行动不值得。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再次跌至 34%， 是他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根据民调结果，52%的受访者认为这场军事冲突不值得。此外，约35%的受访者说，与战前相比，美国在应对伊朗问题上的地位受到削弱。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23号批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称驱使其采取相关行动的是一种犯罪行为。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一个不诚实、满口谎言的国务卿主导下，美国政府继续加强对古巴经济围困。尽管面临美国无情打压以及针对古巴人民的集体惩罚，古巴经济展现出的韧性、能力和效率都超出美方预期。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联邦与州政府团结一致应对全球经济动荡与厄尔尼诺现象。冰岛与佛罗交谊跻身亚太十大海岛，我国旅游业再获国际肯定。 人权组织揭露，仍有超过5300人被困泰缅边境诈骗园区。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你的凉拌。
1: 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2: 1968年的今天，彭亨苏丹苏丹阿布巴卡主持了关丹空军基地的开幕仪式。这座属于马来西亚皇家空军的基地，配备先进设施，用于训练皇家空军的飞行员。关丹被选为空军喷气机基地中心，是因为它位于马来西亚中部，地理位置战略性强，在紧急状态发生时能够迅速执行防御行动，并进行空中巡逻，以维护国家安全。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3: 请各位注意，严禁露天焚烧行为，任何违规行为都将依法严厉处理。露天焚烧包括在没有管控的情况下焚烧垃圾、草丛、农作物残余以及泥炭地等行为。根据1974年环境质量法令，违法者可被罚款高达100万令吉，或监禁最长5年，或两者兼施。露天焚烧不仅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与烟霾，还会严重影响健康，尤其是儿童与老人。在炎热干燥的天气下，火势更容易迅速蔓延，后果不堪设想。请不要焚烧垃圾，如发现任何露天焚烧行为，请立即举报。保护环境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4: 愿忙碌的日子里总有一份温暖陪伴，愿平凡的生活处处都有小确幸。沙巴 VFM， 你的凉拌。

0: 在熟悉的电波里，有一把温暖的声音正在等你。欢迎主播安琪拉安哲拉美仪。
1: 萨巴 V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你好，我是安琪拉安哲拉美仪。是的，今天是2026年的6月24号，今天是星期三，美好的星期三早上跟你问声好，早上好 ，Good morning， 早晨早醒，我是美仪。那今天早上呢，就是由我在有声茶馆会陪伴着大家。生活呢，不是在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在每一个清浅的日子里，愿我们不慌不忙，笑对静好的时光。早上好，今天呢看到一则最新的这个我们很熟悉，在这个亚庇的路上哈，偶尔你都会发现，哎，有一个粉红色的巴士，对不对？哇，小朋友呢，我家小朋友们

显示功能，也就是说哈，那个巴士在哪里，你可以透过你的手机就能看得出。然后呢，手机里面呢也会显示到哈很精准的这个时间，就是你可以知道多久多长时间可以来到你的站，或者是哪一站，你都可以在这个手机应用程序上哈就可以看到了。这个功能真的非常的强大哟。那如果你是有乘搭这个巴士的朋友，或者是你也想去体验一下，像我这样带我家小朋友去体验一下搭巴士的这个乐趣哈，你可以去下载这个 logo， LUGO， 那这个手机应用程序呢，你就可以知道哎这个巴士现在是在哪里，哎到底有没有塞车啊？塞车通常都有时候在这个上班下班的时间都会有一点啦，对不对？那你就会更加精准的能够掌握他们的时间，你就可以减少在车站里面觉得哎呦我痴痴的等，我不知道等到几时呀这样的一个烦恼啦。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是的，您好，我是美怡，我们来到了有声茶馆。那今天的有声茶馆呢，会为你带来什么样的节目内容呢？我们待会儿呢，就会为你带来今天的天气预报，还有新闻摘要，还有就是这个有关于我们现在非常热门的这个足球赛事，有没有？我们有世界杯抢先看。然后在第二个小时呢，今天是周三，就会有

0: 有点唱机的环节，欢迎你拨打热线进来0887252591。那今天就由美仪主持啦，希望你们多多的支持啊，打电话进来，毕竟很久，一个月一次能够和大家聊天哈，非常的期待啦。还有就是在第三个小时，依然还是会有很多经典的旧曲，会陪伴着大家，直到中午的12点钟。
1: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2: 啊，什么事哦？
1: 不要骗我了。
2: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1: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2: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是的，您好，我是美怡，我们来关心沙巴纳敏今天的天气预测。那在上午时分，古达及山打根的风势强劲，斗湖是局部有雷雨，纳敏局部有阵雨，西海岸及内陆呢是天晴。那在下午时分，纳敏风势强劲，山打根局部有雷雨，西海岸、内陆、古达及斗湖是局部有雨。还有晚上时分，斗湖是局部有雷雨，山打根局部有雷阵雨，西海岸、内陆及古达局部有雨。纳米呢则是没有下雨的。然后我们来看的这个有关于啊，你有看到最近这个为什么今天的风势会强劲呢啊？因为在大马气象局昨天呢就有发出这一个关于台风是位于菲律宾东北部的梅卡拉发出了这个预警，但是截至目前呢这个台风是尚未有对马来西亚的天气有产生任何影响啦啊。那尽管这个梅卡拉台风呢是显示是在南中国海及菲律宾附近海域活跃的这个热带风暴系统特征，但是它的这个移动的路径呢就还没有要指向马来西亚。那我来说一下什么是梅卡拉呢？梅卡拉台风呢是形成于西太平洋地区的一个热带风暴之一。这个区域因为海面温度比较高，而且是大气的状况不稳定，所以呢很常会有这个台风的产生。那这一类台风呢通常是会对菲律宾啊、台湾和中国的南部呢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当然就是要取决于它的路径还有这个风力的强度啦。还好是目前呢马来西亚呢这个因为它的这个台风的路径是没有要指向马来西亚这里，所以预计呢是不会受到影响。但是在沙巴这里呢虽然没有说很实际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这个风还有这些雨你还是会感受到一点的啊。所以如果有在外出的朋友呢记得要带上这个雨具，小心就是它忽然有一阵这个小雨啊或者大雨出现的话呢这个就不用太过惊慌了啊。
0: 请勿轻视水灾风险，请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及河流水位变化，切勿让孩童靠近积水或水灾区域。暴雨期间请避免溪水、游泳或冒险涉水过河，请提前准备紧急应变物资，包括重要文件、药物、饮用水及基本生活用品。若接获当局发出的疏散指示，请立即配合前往安全地点。请记住，今天多一份防范，明天就多一份安全。一个及时的预防措施，或许就能挽救宝贵的生命。如果遇见紧急状况，请立即拨打999求助，携手合作，共同减低灾害风险，安全第一，生命至上。此项讯息由沙巴州消防与拯救局更新提醒。

0: 九点的茶馆，第一抹茶香送给爱音乐的你。
1: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2: 是的，你好，我是美怡，我们来关心今天的报章摘要。首先来看第一则的新闻，是关于这个柴油津贴精准化措施呢。联邦政府说是不会对本州内陆地区的居民造成影响的。他说因为大马卡的这个使用呢，对于沙巴人民是不陌生，包括就是居住在乡区和偏远地区的居民。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柴油补贴相关的这些措施呢，也是相对比较稳定可以进行的。接下来我们来看另一则的新闻，是关于范婆罗洲大道的啊。那我相信很多人都很密切的关注，然后也有一些朋友像我这样，我在上周的时候呢，忽然就有一天我老公说，哎，我带你去走这一条路。啊，真的有非常的开心，在沙巴亚庇这里，哎，看到有这么大条的道路哦，我们所说的 highway 啦，啊，有三条道路哈，这两条道路这么的通畅，直直顺顺的跑哈，真的是非常开心。那这里这个好消息呢，就是要说到，预计呢这个 WP6 和7呢，就是会在今年10月完成原定工程范围，然后也取得证书，就会呢开放从毕达丹啊，这个高架桥直到槟榔邦，还有就是到史邦加交汇处的路段。哇，听着这个路段其实好像也蛮长一下哈，真的非常期待咯。
1: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0: 比鲁兰 FM 96.1。
1: 真的非常可爱的一首歌，刚才那首新歌是叫做《云绿》，是张云嘉和张乐嘉这个的歌曲啊，我还以为张艾嘉呢，就看多一下。好了，9:40，你好，我是美怡，我们来关心今天的这个世界杯的赛事哟。我们来看到今天的这个 K 组的赛事方面哈，葡萄牙呢是展现强大的实力，以5-0大胜乌兹别克，成功呢是收获关键的3分。我今天还没有去看其他哈，只是开了这个电台就知道葡萄牙今天打了一场非常好看的这个球赛哦。葡萄牙全场攻守俱佳，牢牢掌控比赛的节奏，最终以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结束了比赛。听说还是可以说是拜别了他这个星期别人对他的这个辱骂哦。那在 L 组的方面呢，英格兰与加纳经过90分钟的激战后呢互交白卷，双方均未能攻破对方的球门，最终以0-0握手言和，各取一分。那另一场的 L 组赛事呢，则由克罗地亚以1-0小胜巴拿马，克罗地亚凭借关键进球成功拿下宝贵的3分，为他争夺出线资格增添重要的筹码哟。当然接下来的上午10点，K 组还将上演哥伦比亚对垒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比赛。如果你也想知道最新的赛果，记得继续锁定 RTM 及 RTM Click， 一同关注2026世界杯精彩赛事。下度计划是祝大 Sorokan。
2: 球星、战绩、焦点赛事，一次掌握。世界杯抢先看。世界杯小组赛继续展开，接下来为大家关注 K 组赛事，由南美劲旅哥伦比亚迎战来自非洲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哥伦比亚目前状态不俗，在首场比赛中以3-1击败乌兹别克斯坦，成功拿下宝贵3分，球队攻守表现稳定，也展现出强大的进攻能力。本场比赛若能继续取胜，将大大提升晋级下一阶段的机会。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在首场比赛中以1-1战平葡萄牙，成功抢下1分，面对实力不俗的葡萄牙仍能取得积分，也显示出球队具备一定竞争力。本场比赛将是南美技术型足球与非洲力量型足球之间的较量，哥伦比亚希望延续胜利气势，而刚果民主共和国则期待继续制造惊喜。究竟哥伦比亚能否取得2连胜，还是刚果民主共和国能够再次从强队身上抢分，让我们一起期待这场精彩对决。这里是世界杯抢先看，带您提前掌握世界杯精彩焦点。

0: 口采新茶，听见这个早晨最新鲜的律动。
1: Hey, Guru, 为什么这里的 RTM 广播有时候会断下断下的哦？那收音机都讲不出话来哦。
2: 我不知道哦，阿明啊，据我所知，通常都是那些收到广播啊、发射机的干扰啦。
1: 这样怎么样哦？听不到。
2: 哦，那没关系，我会帮你解决你的问题啦。你可以点击 RTM Click， 所有的 RTM 广播电台啊、RTM 电视台啊，一切应有尽有都在其中。那好容易干。
1: RTM Click。
2: 对，你用你手机下载 RTM Click 就是啦吧。
1: 哦，原来如此，就信你这一次，马上就下载了。
3: 是的 ，RTM Click， RTM 讲真呐、啊，在小小的时候就知道有 RTM 这个广播，电台，因为小时候的是电台，然后就电视台，然后是 TV One、TV Two、TV Three， 就已经很开心了，对不对？然后过后就有这个其他的这个频道呀，然后直到自己长大的时候，哎，自己也进来这个 RTM 的时候，就感到哇。那个感觉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样形容。RTM 已经跑到了现在已经80周年了，有没有陪伴着大家？然后今年呢，带来这么一个震撼的足球世界杯赛事，是由 RTM 来做这个直播的，哇。因为通常我们在前几届的时候好像都是需要透过其他的这个平台上齁才可以观看到赛事，这一次能够免费就观看到这个足球的赛事。在今天早上我在听到这些足球赛事的这些新闻的时候，这些成果赛果的时候啊，就觉得哇，今年真的很棒耶。然后就有这么多免费的频道，免费的频道可以直播给我们看到这些赛事，然后不用说怎样要去付费呀，然后就可以观赏到了，哇。所以呢，在这一段时间我们特别要去做这个赛事的报道啊，或者是准备的这些内容啊，其实我们当然啦，有新的这个要做的这些任务，都会觉得哎呀，还有很多东西要忙呢。可是转念一想，哎呀，也就只有这么一个月，还有这么精彩的事情可以和大家分享，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啦，我觉得。所以呢，无论你是喜欢足球的朋友，还是像我这样一半一半的朋友，就是有可有可无，或者是完全没有对这个足球有提起兴趣的朋友呢，我相信在这一个月里面，你都会被身边的这些新闻啊还是广播啊，都会被他们感染到哦。你会不自觉的就会想要知道，哎呀，接下来到底是哪一个赛事是重点，像今天这样的这个葡萄牙赛事，你觉得不容错过。我真的在今天早上驾车的时候就很想要再去看，去哪里可以看回今天早上这么精彩的这个赛事的重播。哎呀，它激起我有那个热血还有这个热情的跑出来了。不知道你会不会有像我这样呢？那我们就敬请期待今年的这个足球杯的赛事，继续享受我们还有剩下的这可能几个星期就会结束了啊，我们好好的把握住这个当下吧。有谭咏麟的这一首歌《约朋友》，粤语的约，它其实是一首旧曲翻唱的这个感觉了啊，我们来聆听一下。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你听是十八 VFM， 今天是由王怡怡温怡播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杨金强，首先是新闻提要。七月起实施柴油补贴计划，东马向油减底油价。一个政府收入增加，政府可考虑提高基本演出计划的演出金额。政府在前面推行柴油补贴改革方案时，已经将本就特殊的地理环境立业考量。以下是新闻内容。柴油补贴计划采用替马卡验证机制，油储预计估计每年交达12公升柴油的流失。联邦天然财政部长特杜斯里阿米尔哈姆扎表示，补贴柴油价格将从七月一号起调降至每公升2.10。其讲该计划包含配额加扣同疏通注册机制，以确保符合资格的用户能获得补贴。其在沙巴嘅指挥战中心出设厂面补贴、演出柴油补贴改革执行汇报会后指出，在此创意下，小演出将会获得现金演出。部长进一步指出，当局将根据利益相关者同替中介反馈，持续优化同完善银行计划。特杜阿米尔表示，一个政府收入增加，其补贴流失问题获得改善，政府可考虑提高近岸基本演出计划的演出金额。其前半夜到孟加塔市政一家冷销店视察时表示，目前政府签无立即调高演出金额的计划。其指出，政府正致力扩大参与沙拉计划的合作商店网络，以提升消费者两次演出的便利性。其讲政府也正努力增加计划涵盖的可购买商品种类，让消费者有更多选择。此外，佢表示，政府将会授权零售商提供销售店系统，以降低嘅调参与该项计划嘅门槛。沙巴副首席部长兼财政部长特杜斯里帕尼玛马斯蒂曼俊指出，联邦政府在前面推行柴油补贴改革方案时，已经充分将沙巴州特殊嘅地理环境同社会经济背景立业考量。其讲出该项补贴改革政策正式实施以来，州政府同相关部门尚未接到任何来自砌梯工业界或者是相关业者界实质投诉，也显示侦查过渡期进展相对平稳。马斯蒂在沙巴嘅指挥战中心出席厂面补贴演出计划柴油补贴改革执行干部会后，暗涌表示，佢强烈呼吁沙巴全体民众积极举报任何非法、贩售、吸招数柴油嘅行为。佢强调，燃油流失同招数发通，不但严重损害国家财政，更会涉及剥夺降低消费者应得的利益。马斯蒂进一步讲明，打击非法燃料贩售的决心不容动摇，透过全面监督来有效杜绝补贴流失的流通，政府将能节省今日的公路开支。州政府也呼吁民众保持警惕，如果发现任何疑似囤积、非法转销或者是卡结招数柴油的注数码者，应该立即向执法当局投报，共同捍卫沙巴的建制主义。翻婆罗洲剃头目前多则近景工程配套真正令人鼓舞，并有望在今年内踏上重要里程碑。沙巴州项目监察总监特杜斯里帕尼玛穆罕默萨勒萨伊重申，其将持续密切监督翻婆罗洲剃头在沙巴滩街实施进度，并强调任何延误都将对政府开支同公众利益带来切实成本。
沙勒彩同赵共乌曲善报丧，贴上间结桥赶人进行轻藏视察挑降，结对目前次迭界战阵感到鼓舞。其中 T 三 C 摄协二摄叫号拱前配套，依家仲在检验内次迭铺宽尊共战术。其中 WPC 已经设立冲太战阵，在2026年6月15号战时启用，从黄家湾高架桥至别罗尼高架桥主干街西茶套送向太套线路段，要望庆祝改善交通流量，并提升套路使用者的安全水平。据指出 ，WP 六同 WP 七。依家仲在检验涉业完成盐田拱前返回，并设立 CPC， 同时开放从别达旦高架桥至扁南磅至西磅架旧灰厝街路段。至于其余五则铁轨段的拱前配套，即依家仲在2027年至2028年间陆续完工。其指出，拱前人屋不但会增加建设成本，也会推迟基础设施带来的建资和社会效益。等南梯房连线委员会将采涉吃廉价房屋计划房屋分配工作，先抢过安时，便持拱片拱砖协调面迎接进行。结婚议员 Redwan Rubin 表示，廉价房屋计划是政府持续建筑移民福祉的重要基础主义，旨在协助重大就业群体改善基础环境，减轻生活负担。其讲政府希望通过储房计划，会要需要的家庭提供安全、舒适及稳定的基础环境，进一步提升移民生活素质，促进社区和谐发展。其强调，廉价房屋计划不但是一项住房发展工程，更是政府赶快移民落实社会福利政策的重要体现，让更多中下阶层家庭有机会拥有适合基础的房屋。今日重报新闻提要。七月起实施柴油补贴计划，东马享有更低油价。如果政府小业增加，政府可考虑提高基本演出计划的演出金额。政府在前面推行柴油补贴改革方案时，已经将本就特殊的天理环境、林业考量。新闻报告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2026年 FIFA 世界杯卫冕冠军。2022年世界杯冠军阿根廷将以卫冕冠军身份出征2026年世界杯，目标直指队史第四座世界杯冠军奖杯。与此同时，墨西哥也创造历史，成为首个三度主办世界杯的国家，分别是在1970年、1986年以及2026年。
1: FIFA 2026,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Sabah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0: 探索未知，听见新世界。Saba V FM，
1: 此刻让耳朵准备好，声音即将与你相遇。欢迎主播安琪拉 Angela 美仪。
2: 是的 ，Saba V 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你好，我是安琪拉 Angela 美仪。我们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有声茶馆，10:15，我们将会要进行的就是点唱机环节。欢迎你要拨打电话进来，0887125591，抢热线来送上祝福给五位亲朋好友哟。那我们事不宜迟，现在就来开始我们今天的点唱机环节。
3: 总有一首歌藏着你不敢说的话，总有一段旋律想送给远方的他。
4: 星期三上午10:15，有声茶馆点唱机，拨通电话，让你的心意在电波里准时送达。
1: 沙巴 VFM， 始终如一的凉拌。
2: 是的，你的凉拌。我们现在来接听电话。你好，沙巴 VFM。
5: 喂，早上好。
2: 早上好，是哪位朋友呀？
5: 我是来自古晋十里的蔡长妹。
2: 长妹姐好，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呢？
5: 把祝福送给李凤凤、李凤威、涂振兴、许贤芳、陈清河，还有主持人收听，谢谢，拜拜。
2: 好的，谢谢你拨打电话进来，拜拜。
5: 拜拜。
2: 好的，我们再接下一位朋友。啊，又是刚好断线了，我们可以再继续接听下一位呢。你好，什么 VFM？
6: Hello， 美仪早，你好。
2: 早上好，是哪位朋友呀？
6: 我是来自大三角的徐西湖。
2: 西湖大哥，早上好。
6: 早安。
2: 早安呐、啊，那今天你想把祝福送给谁呢？
6: 我要把祝福送给邓琴、黄光耀、李碧华、赖小雄和陈丽燕收听，祝大家周三听歌愉快，谢谢你们。
2: 好的，也谢谢你拨打电话进来呀，拜拜。
6: 谢谢。
2: 好的，我们再看下一位朋友是谁呢？你好，沙巴 VFM。
7: 宝贝，嗨，美仪你好。
2: 你好，是哪位朋友呀？
7: 啊，我是罗浮新山的华林腾。
2: 啊，林腾，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呢？
7: 今天我想把祝福送给古晋十七里的杜秀英、马丹在野的杨思国、麻坡的黄秀玲、苏的吴桂清、罗浮新山。

0: 我们来看下一位朋友是谁呢？你好，三宝 FM。
1: 啊，美瑜，早上好。
0: 早上好，是哪位朋友？
1: 啊，我是来自古晋啊。
0: 是。你好。忽然间断线啦！你还有听到我的声音吗？
1: 啊，有听到，有听到
0: 啊！还好，还好，你还在线。来，你是来自，然后我就听不到了。哎，他又不见了，你在哪里呀，这位朋友 ？Hello。哎呀，那就没办法了，你再打进来吧哈，没有办法了啊，可能线路的问题，那我也没有办法一直在线着等待中哈，就只能再期待你能够再打电话进来啦。你好，小宝 FM。
2: 喂，美女，上午好。
0: 上午好，是哪位朋友？
2: 我是沙拉叶古晋书记里的杜秀英。
0: 秀英姐，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
2: 我今天把点唱祝福送给新山林珠儿、麻波、黄秀玲、金城、杜建刚、中心、麻豆、黄清德，还有沙巴里、景香。你在我在，开心在，你好我好，叔叔好，每天有问候，时时记牵挂，也祝美仪珍惜时光，福寿吉祥啊。
0: 好的，谢谢你的祝福，也祝你一样啊，福寿吉祥。太好了，
2: 好的，
0: 这个字好，谢谢你呀、啊、
2: 好，谢谢美人，拜
0: 拜。好的，我们这个时候再接听多一位朋友啊。你好，撒宝 FM。
3: Hello。
0: 是，你好，是哪位朋友呢？
3: 美仪，早上好。
0: 早上好
3: 啊，我是新山的庆才。
0: 好，庆才大哥，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呀？
3: 今天我能把歌曲寄送给七月三号过生日的李美琴老朋友，祝福他诞辰愉快，身体健康。同时我也不忘记把歌曲寄送给赖小翔、陈清河、杨宝华、李水平以及李美仪，祝福大家收听愉快，祝福李美仪播音愉快，谢谢。
0: 谢谢你的祝福，也祝你一样今天听歌愉快，走散愉快，拜拜啦。
3: 拜拜，谢谢。
0: 谢谢。好的，谢谢你们这么热心，还有这个快手。我们现在来休息一下。先听一首歌，歌曲回来过后就会继续来接听你们的来电了啊！不要，先休息一下，松手一下啊！

0: 是呢，有这一首歌来自张智霖和许秋怡的《现代爱情故事》。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点唱机环节，欢迎你拨打电话进来0887225591，我们继续来接听你们的来电。你好，撒宝 FM。
1: Hello， 美仪美女主播，早上好。
0: 早上好，是哪位朋友呀？
1: 我首先祝你周三这般愉快，播音顺利，青春美丽，身体健康。
0: 哇，谢谢你的祝福。这一位是来自巴山五级定义的黄光耀大哥。
1: 你还真听着能够听出我的声音啊。
0: 听得出听得出。
1: 我是来自雪州巴山五级定义的黄光耀。
0: 嗯，光耀大哥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呢？
1: 今天我把歌曲寄给好友冰城大三角徐徐福大哥、渭南游客之新加坡赖小熊、深州芙蓉马金凤、柔佛廖志胜，也包括美一美女主播，祝大家周三听歌开心，同时梦望点播者，谢谢美一。
0: 好的，也谢谢你的来电啦。那祝你周三愉快呀。
1: 大家一样，拜拜。
0: 拜拜。
1: 拜拜拜拜。
0: 其实我们 DJ 很多时候哦，其实都能够听得出你们的声音啦，但是呢，未免每一次都要给听众来考我们，我们就很少会要直接的报上你们的名字啦。刚才是忽然间，哎呀，怎么会自己去做这个这么低级的错误呢？希望接下来的朋友啊，不要再叫我猜你是谁啊。撒宝边飞，你好。
2: 美仪早上好。
0: 早上好，是哪位朋友呀？
2: 我是来自渭南高原的李陈蕾。
0: 好，陈蕾姐，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
2: 许先生，祝你上班愉快。
0: 谢谢你。
2: 我要把歌曲回谢给吉隆坡黄正勤、镇江陈丽燕、沈宝云、陈爱丽，还有黄秀兰，五个人哈。还有最后一个是美仪你，祝大家收听愉快，平安喜乐。
0: 谢谢你呀，已经算好了没有啊？
2: 对吗？有五个吗？有啊哈。
0: 你自己觉得呢？那就是了的了哈。
2: OK， 好，拜拜。
0: 好啦，谢谢你呀，拜拜。
2: 谢谢，拜拜。
0: 你好，什么 VFM？
3: 美仪早上好。
0: 早上好，哪位朋友？
3: 我是来自吉隆坡的黄正勤。
0: 啊，正勤姐，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3: 今天我要把祝福送给李亚杂、李水平、王光耀、卢庆才、杜哥、和美仪一起收听。祝愿大家平安健康，收听愉快。谢谢你，美仪。
0: 谢谢你的来电，祝你周三愉快呀。
3: 谢谢。
0: 拜拜。
3: 拜。
0: 好，我们再看下一位朋友是谁呢？你好，什么 VFM？
4: 美仪早上好，我是爱青。
0: 爱青姐，打通啦，打通啦！
4: 祝你今天上班愉快，平安健康，青春常在。
0: 谢谢你呀、
4: 要把祝福顶给你，美仪、雪凤、梅花、锦江、秀桃。来教，也祝他们有个美好的周三，听歌愉快，平安健康，主持人你一样哦，开心每一天。
0: 谢谢，
4: 谢谢。
0: 我第一次哈、听到是把 DJ 放在第一位呢，谢谢你啦，
4: 谢谢，
0: 好啦，
4: 拜
0: 拜。也只是说笑啦啊，因为通常我们都想哦，第六位是 DJ 嘛，所以。很少第一个名字就听到自己的名字，都是谢谢大家的有心啦啊，前后都不重要啦啊，哪一个都可以，没有也 OK 的。好，我们再接听下一位朋友。你好，撒宝 VFM。
5: 美仪你好。
0: 你好，是哪位朋友呀？
5: 我是来自北马的苏秀英。我要点给我的妈妈，另外还要点给这巴东埔的李水平，还有赖小熊，新加坡的赖小熊哦。那还要点给马金凤，要就是还要点给美仪你咯。也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顺顺利利啊，万事如意。
0: 好的，谢谢你，谢谢你啦，今天也要活力满满哟，拜拜呀。
5: OK， 拜拜。
0: 好的，我们来看下一位朋友。你好，小宝 FM。
6: 啊，美仪早上好。
0: 早上好，是哪位朋友呀？
6: 啊，我是来自吉打州的杨宝华。
0: 宝华大哥，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
6: 啊，今天送给蔡长妹、赖小熊、董华仔、赖秀珍、陈桂英，还有美仪一起收听，祝大家平安喜乐，谢谢你啊，美仪。
0: 好的，也谢谢你的来电啦，祝你周三愉快呀。
6: 啊，谢谢你，拜拜。
0: 拜拜。好，我们再接听多一位朋友，我们才进入歌曲，好不好？我们看这位朋友是谁呢？你好，小宝 FM。
7: Hello， 美仪，你好。
0: 你好，哪位朋友呀？
7: 啊，我是来自深圳芙蓉的马金凤。
0: 哎，金凤姐，好快呀、啊，今天不错不错。
7: 是吗？幸运啊，幸运。
0: 嗯嗯，真的是靠运气的哦，嗯、没有作弊哦。
7: 啊，对呀、啊、对呀、啊。
0: 嗯，好，今天想
7: 把祝福
0: 送
7: 给我把祝福送给。啊，好朋友黄正勤、徐西福大哥、杨宝华、黄光耀、陈丽燕，祝他们生活愉快、平安健康。也祝你值班愉快啊！谢谢你，美仪。
0: 好的，也谢谢金凤姐，祝你周三愉快啦，拜拜。
7: 啊，拜拜。
0: 好的，我们先进入歌曲，这一首歌是。

0: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1: 啊，什么事哦？
0: 不要骗我了。
1: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0: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1: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2: 总有一首歌藏着你不敢说的话，总有一段旋律想送给远方的他。
3: 星期三上午10:15，有声茶馆点唱机，拨通电话，让你的心意在电波里准时送达。
4: 沙巴 VFM 始终如一的凉拌。
5: 是的，沙巴 V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刚才那首歌就是 Coffee Tea on Me， 周华健和舒慧伦的歌曲。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点唱机的环节啦，欢迎你拨打电话进来0887225591，我们接听你们的来电啦。你好沙巴 VFM， 你好沙巴 VFM， 这位朋友是打通啦，是哪位朋友呀？
6: 来啊，我是槟城大三角的纳都黄清德。
5: 好，纳都你好，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呢？
6: 那首先我要祝福主持人早安如意，一切美好，
5: 谢谢你
6: 啊！我要把祝福送给柔佛新山的林珠儿，新加坡的许贤芳，古晋马当在野的杨思国，古晋十七里的杜秀英，柔佛新山的黄林腾，祝他们听歌一开家庭幸福美满，谢谢主持人。
5: 好的，也祝你周三愉快，听歌愉快呀，拜拜啦。
6: 谢谢。
5: 你好沙巴 VFM。
7: Good morning Auntie 啦。
5: Good morning， 早上好
7: 啊，我要点歌啦。
5: 好的，杜哥。
7: 哎呀，啊，点给庄银珍啦，点给杜秀英中心啦，点给林珠儿啦，点给范爱玲啦，点给扎波利，祝大家周三愉快，祝你四班愉快 ，Good show， 拜拜。
5: 好的，谢谢你的来电，祝你听歌愉快呀，
7: 感恩。
5: 你好什么 VFM？
8: 喂，您早上好，我是来自马六甲的赖秀珍。首先我要把歌曲点给黄秀玲、林珠儿、杨宝华、陈清河以及杜秀英，祝美仪上班愉快哟、哦、谢谢你啊，来接我的电话，拜拜，天气热，多喝水哦。
5: 好的，谢谢你，拜拜、
8: 啊、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5: 你好沙巴 VFM。
9: 美仪早安。
5: 早安，哪位朋友呀？
9: 我是柔佛新山的林珠儿。
5: 好，珠儿姐，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
9: 我要点给吉隆坡的黄振琴、麻坡的黄秀玲、新加坡幸福之家的赖小雄、福罗教育的黄翠琴、吉隆坡的扎波利收听。我的寄语是星期日那天我们大家欢聚在新加坡许贤芳府上，度过了一段开心又难忘的美好时光。感谢各位歌友热心出席，让这次聚会充满欢笑与温馨，也为彼此留下了珍贵的回忆，谢谢大家，拜拜。
5: 哇，好棒哦，听到你们的聚会好像很开心。
9: 是啦，的确是很开心。
5: 嗯，好的，那也谢谢你拨打电话进来分享这么一段好的给我听也给大家听啦。谢谢你。
9: 是的，拜拜、
5: 拜拜。你好沙巴 VFM。
10: Hello 美仪早上好。
5: 早上好，是哪位朋友？
7: 哦，我是来自古晋马当在野的杨思国。
5: 好，思国大哥，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呀？
7: 我把歌曲点给在柔佛新山的林珠儿、黄林腾、黄丽晶、冰城大三角拉豆王金德大哥啦，以及一般喜爱点唱的歌友们啊，包括美仪你收听啦齁、哦、希望大家生活愉快，收听愉快，身体健康。啊 ，OK，
5: 好的，谢谢你的，
7: 好，OK，谢
5: 谢你的来电啦，拜拜。
7: OK，拜拜。
5: 你好，什么 VFM？
10: 你早上好，
5: 早上好，哪一位朋友呀？
10: 我是来自吉隆坡镇江的陈丽燕。
5: 丽燕姐，来，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
10: 我要点给西西湖大哥、陈明珠、马金凤、王秀兰，还有一个尤桂芝以及美仪你，祝大家幸福美满、身体健康。
5: 好的，谢谢你的祝福，也祝你周三愉快呀，拜拜啦！
10: 好，谢谢美仪呀，拜拜。
5: 好的，这个时候来个很可爱的歌，小强的车，阿牛的歌曲。

0: 要，我偏偏要笑。
1: 是个非常可爱的一首歌曲，阿妞的歌，小强的车。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可以连成是这个这个歌词了啊，总之就是非常可爱啦。好的，回到我们来的这个点唱的环节，我们继续来接听你们的来电啦。你好，傻宝 VFM。
2: 啊，我是拉德少奇啊。
1: 好，少奇大哥，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
2: 哦，送给新山的林珠儿，丁家楼的杨梦行，雅比的王凤行，吴爱卿，刘来娇，还有主持人你呢。祝你们生活愉快，心想事成，也祝主持人播音愉快啦。
1: 好的，谢谢你的祝福，也祝你周三愉快呀，拜拜。
2: OK， 拜拜。
1: 你好，什么 VFM？
3: 啊，美瑜，早上好。
1: 早上好，是哪位朋友？
3: 啊，我是来自去打球的叶叶兰。
1: 好，叶兰姐，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
3: 啊，首先我要点给啊美瑜你啦，还有你的先生，还有两个宝贝，生活美满，幸福快乐。
1: 谢谢你，叶兰姐，今天我先生也入围了我听到也吓一跳了我会跟他说一声谢谢你呀、啊、嗯，好
3: 啊，再点给柯国明、林双爱、吴秀芳、沈宝云还有黄明昌夫妇。
1: 好的，
3: 谢谢你啊，美仪。
1: 好的，也谢谢你的来电，也谢谢你的祝福、
3: 啊、拜拜，
1: 祝你周三愉快呀，拜拜、
3: 啊、拜。
1: 你好，什么 VFM？
4: 美仪，早上好。
1: 早上好，是哪位朋友呀？
4: 我是关丹的大连妹。
1: 哦，大连妹姐，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呀？
4: 啊，今天我要把祝福送给张美美、潘莲芝、王秀玲、李贤芳、邱义珍，包括美仪你，祝喜乐安康。谢谢美仪。
1: 好的，也谢谢你的来电啦，祝你周三愉快呀，
4: 谢谢，
1: 拜拜，
4: 大家一样，拜拜。
1: 你好，什么 VFM？
5: Angela， 什么 My Buggy？
1: 什么 Buggy？ 哪位朋友呀？
5: 我是福罗姐的黄翠琴。
1: 好，翠琴姐，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
5: 我先祝你周三当班愉快，一切生活美满。
1: 谢谢你。
5: 要来点给黄秀玲、曹富明、金山的林珠儿、柯国明以及刘思思，祝大家听得开心，谢谢你啦。
1: 好的，也谢谢你的来电，祝你周三愉快呀，拜拜。
5: 谢谢大家。
1: 你好，什么 VFM？你好，什么 VFM？ 你好，
6: 你好，
1: 哪位朋友呀？好断线哦！你好，听到吗？怎么忽然间走到一个线路不好的地方是吗？哎呀，没有办法啦，那真的要求你再打过进来了哈，不好意思啊。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很纠结到底要不要盖电话，你知道吗？我知道你们很辛苦打电话进来，但有时候我不能占线太久哟。好的，我们来听下一位朋友。你好，小宝 VFM。
7: 早安，你好。
1: 早安，哪位朋友呀？
7: 我是来自柔佛的廖志生。
1: 好，志生，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
7: 我要点给张淑琴、许贤帆、杨露佳、黄整琴、马金凤还有美依你，祝福大家笑口常开，心想事成。
1: 好的，谢谢你，也祝你一样笑口常开，祝你周三愉快呀，拜拜。
7: 拜拜。
1: 来，好，再接听多一位。你好，你好，小宝 VFM。
8: 啊，美依，上午好。
1: 上午好，是哪位朋友？
8: 啊，是马淑琴。
1: 淑琴姐，是不是你刚才打电话进来的那一位呀？ 一下子断线了，因为又是那个背景又是在外面啊，我就猜到底是谁呢。
9: 对啊，我在外面啊，我在等巴士。
1: 你也不错过，谢谢你啦。
9: 哎哎，对啊，我
1: 等一下
9: 要说，
1: 素清姐，巴士来了没有？你要不要上车？
9: 十点才开车，现在还在等着
1: 啊。OK OK，
9: 时间的
1: 可以可以。
9: OK，
1: 来
9: 啊，点给啊冯宝林，
1: 嗯，
9: 陈桂英，
1: 嗯，
9: 黄梅英，
1: 嗯，
9: 尤秀娣，
1: 嗯
9: 啊，还有苏岳父，祝大家平安健康，也包括你，祝你们一家大小平平安安。
1: 谢谢你呀、啊，
9: 就这么多了。
1: 我这里、
9: 一样。
1: 我刚才问你哈，我怕你搭不上巴士，你知道，等一下要追巴士，我吓到。
9: 没有，因为我也是在巴士里面打了、
1: 在
9: 里面，也是在里面播的。哎，对对对，
1: 还可以，还可以。好，祝你路程平安啦！
9: 哎，大家一样，
1: 拜拜。
9: 好 ，OK， 拜拜，拜拜。
1: 然后我们现在是抓紧那个时间哈，在拨通这个电话的同时呢，我们先听这一首歌，来自 Beyond 的《命运是你家》，到底能不能接通到啊？真的是靠运气的，好运气的朋友，就恭喜你们啊！还没有打通的朋友，我知道你们在努力，再等多一下下哟。

0: 是的，来自 Beyond 的这一首歌名《玩西雷卡》，我们争取时间，赶快来接听你们的来电啦！你好，扫把 VFM， 是哪位朋友？
1: 喂 ，Hello，
0: 是打通啦，这么久忽然啦，
1: 没有听到啊，在那边愣着，一直等通接通啊，
0: 是哪位朋友？
1: 哎，我是来自新山的杨露娇。
0: 啊，露娇姐，来，这么的突然惊喜。
1: 哦，就是咯，有个没有声音，突然间，诶，好像有接通了。
0: 很奇妙的发生，就是这么的一瞬间啦。
1: 就是咯，哎呦。
0: 好的，来，我们来。
1: 害我啊，搞到我一时小鹿乱撞。
0: 我们就是要这种感觉嘛，有没有？
1: 嗯，好的。今天把歌曲点给李亚杂、黄光耀、黄正廷、徐熙湖、陈明珠，祝朋友们听歌愉快，身体健康啊！也请美仪一起欣赏这首歌啦，谢谢美仪哈。
0: 好的，
1: 我讲了我是来自青山的杨露娇了嘛？
0: 有了有了，已经知道你是露娇姐了。好啦，
1: 好，
0: 嗯，拜拜啦，
1: 谢谢你，拜拜，拜拜，拜拜。
0: 你知道幸福就是那么一瞬间，就是这么来的啦。你好，扫把 VFM，
2: 美仪啊，早安，我是妹妹。
0: 妹妹早安，幸福的瞬间来到你身边。
2: 跟你讲，你真的是很尽责主持人啊，本来我没有打来的，可是听到你这样子讲哦，真的是很专业啊。
0: 没有没有，我只是很希望都能够接通你们的来电了。
2: 我明白，
0: 嗯。
2: 我就把祝福送给你了。哎呦，你来到 KL 好玩吗？
0: 好玩，肯定好玩。KL 是我场地呢。
2: 好了，我就把祝福送给文史哥，还有把祝福送给大家。我今天打来就是要跟你讲，你真的是很好的主持人了。
0: 没有啦，谢谢你的拨打电话进来呀，谢谢你的支持啦。
2: 哎呦，我每次都支持你们。
0: 嗯，
2: 主持人啊，
0: 谢谢你啊，有你们才有我们吗？
2: 我没有点歌，不过我会听你们的节目，也听他们点歌，真的有时候真的很可爱，那些听众。
0: 我知道大家都很可爱，虽然我们主持也是很非常开心的，就是有你们啦，谢谢你呀，
2: 啊，谢谢你，拜拜，
0: 拜拜。非常可爱，我知道很多朋友都跟我说你们真的很可爱，其实有你们我们才可爱。最后一位幸运儿啦，你好，傻宝贝翻，
3: 美仪早上好，古静邓琴，
0: 邓琴姐，来我来宣布，你是最后一位幸运儿啦，
3: 啊，我真的是很幸运哦。
0: 来，我们幸福的瞬间。嗯，来，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
3: 送给徐熙湖、尤桂芝、林珠儿、邓彩琪、麻婆的王秀玲、美仪，这班愉快，谢谢。
0: 好的，
3: 我是最后一个。
0: 是的，非常开心，有没有？
3: 好
0: 好，幸运就
3: 是
0: 这样的感觉啦。
3: 是是是是，对，好，谢谢你。
0: 好啦，
3: 谢
0: 谢，
3: 拜
0: 拜。是的，真的已经10:56啦，真的不允许我再接听你们的来电啦，也要准备待会儿的这个华语地方新闻。谢谢你们一直留守在 Sabao FM 你的两百有声茶馆，那就要送上这首歌曲，有千百惠的走过咖啡屋。我们待会儿第三个小时有声茶馆继续空中再见。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蔡美仪为你带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杨景泉。首先是新闻提要。七月起实施柴油补贴计划，东马享有更低油价。如果政府收入增加，政府可考虑提高基本援助计划的援助金额。政府在全面推行柴油补贴改革方案时，已将本州特殊的地理环境纳入考量。以下是新闻内容。柴油补贴计划采用大马卡验证机制，优助二制，估计每年高达10亿公升柴油的流失。联邦第二财政部长 Datuk Sri Amir Hamzah 表示，补贴柴油价格将从7月1日起调降至每公升2令吉13。他说，该计划包含配额架构和自动注册机制，以确保符合资格的用户能获得补贴。他在沙巴国际会展中心出席昌明补贴援助柴油补贴改革执行汇报会后指出，在此倡议下，小原主将会获得现金援助。部长进一步指出，当局将根据利益相关者和大众的反馈，持续优化与完善这项计划。大众阿缪表示，如果政府收入增加及补贴流失问题获得改善，政府可考虑提高关爱基本援助计划的援助金额。他昨日到孟加达市镇一家零售店视察时表示，目前政府暂无立即调高援助金额的计划。他指出，政府正致力扩大参与 SARA 计划的合作商店网络，以提升受惠者领取援助的便利性。他说，政府也正努力增加计划涵盖的可购买商品种类，让受惠者有更多选择。此外，他表示，政府将为小型零售商提供销售点系统，以降低他们参与该项计划的门槛。沙巴副首席部长兼财政部长 Datuk Sri Bangli Mama Sidi Manjun 指出，联邦政府在全面推行柴油补贴改革方案时，已充分将沙巴州特殊地理环境与社会经济背景纳入考量。他说，自该补贴改革政策正式实施以来，州政府与相关部门尚未接到任何来自在地工业界或相关业者的实质投诉，这显示政策过渡期进展相对平稳。马西蒂在沙巴国际会展中心出席昌明补贴援助计划柴油补贴改革执行简报会后这么表示，他强烈呼吁沙巴全体民众积极举报任何非法贩售及走私柴油的行为。他强调，燃油流失与走私行动活动不仅严重损害国家财政，更会直接剥夺广大消费者应得的利益。马西蒂进一步说明，打击非法燃料贩售的决心不容动摇，透过全民监督来有效堵住补贴流失的漏洞，政府将能省下巨额的公币开支。州政府也呼吁大众保持警惕，如果发现任何疑似囤积、非法转售或跨国走私柴油的蛛丝马迹，应立即向执法当局投报，共同捍卫沙巴的经济资源。范婆罗洲大道目前多个关键工程配套进展令人鼓舞，并有望在今年内达成重要里程碑。沙巴州项目监察总监
Datuk Seri Panglima Mohammad Saleh Said 重申，他将持续密切监督范婆罗洲大道在沙巴段的实施进度，并强调任何延误都将对政府开支及公众利益带来直接成本提升。沙雷在与州公务局、承包商及相关机构官员进行现场视察后说，他对目前取得的进展感到鼓舞，其中第三、四、十及二十九号工程配套预计将在今年内取得部分竣工证书，其中 WP4 已取得重大进展，于2026年6月15日正式启用。从皇家湾高架桥至 Baroni 高架桥之间的四车道双向大道新路段有望显著改善交通流量，并提升交通并提升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水平。他指出 WP6 与 WP7 预计将在今年10月完成原定工程范围并取得 CPC， 同时开放从毕达丹高架桥至槟榔邦至史邦加交汇处的路段。至于其余五个第一阶段 A 工程配套，则预计将在2027年至2028年间陆续完工。他指出，工程延误不仅会增加建设成本，也会推迟基础设施带来的经济与社会效益。丹南地方遴选委员会将在审核廉价房屋计划房屋分配工作申请个案时，秉持公平、公正及透明原则进行。国会议员 Ridwan Rubin 表示，廉价房屋计划是政府持续关注人民福祉的重要举措之一，旨在协助中低收入群体改善居住环境，减轻生活负担。他说，政府希望通过此项计划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安全、舒适及稳定的居住环境，进一步提升人民生活素质，促进社区和谐发展。他强调，廉价房屋计划不仅是一项住房发展工程，更是政府关怀人民、落实社会福利政策的重要体现，让更多中下阶层家庭有机会拥有合适居住的房屋。以下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七月起实施柴油补贴计划，东马享有更低油价。如果政府收入增加，政府可考虑提高基本援助计划的援助金额。政府在全面推行柴油补贴改革方案时，已将本州特殊的地理环境纳入考量。新闻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见今天的阳光，带来新的希望。愿每一步努力都有美好的回响。沙巴威 FM， 你的凉拌。
1: 2026年 FIFA 世界杯阿拉伯国家创纪录。2026年世界杯阿拉伯国家写下全新历史，这是世界杯首次有7个阿拉伯国家同时晋级决赛圈，分别是阿尔及利亚、埃及、约旦、摩洛哥、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突尼斯。
2: Piala Dunia FIFA 2026,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3: Sabah VFM
4: 有声茶馆与你作伴。
5: 小姐小姐你真美丽，我要带你去看戏。
6: 你正在收听的是 Sabah VFM 你的凉拌。
7: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abah VFM 有声茶馆。

0: 在熟悉的电波里，有一把温暖的声音正在等你。欢迎主播安琪拉安吉拉美仪。
1: 是的，撒宝 V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你好，我是安琪拉安吉拉美仪。我们来到了第三个小时，那这个小时当然就是大家熟悉的听旧曲时段啦。刚才为你带来都是凌霄的《谁的错》，凤飞飞的《歌迷小姐》，大家都很熟悉啦，还有就是刘文正的《流水年华》。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哈，是我忽然间发现的。虽然呢，在这里他

0: 又不能说不是经典旧曲，可是它又非常是一个经典的歌。因为刚才我就播了一下，然后这个客语地方新闻的主播就说，哇，好经典的这首歌。我说这首歌算经典吗？也算是啦，可是它能够进入经典歌曲的这一个环节吗？你们来帮我判定一下这一首歌啊，听到的前奏有没有很熟悉的感觉呢？有听不出的朋友吗？
1: 天上星星

0: 是的，这首歌是香港沈殿霞的这首《爱情本来是游戏》，还有刚才那一首来自罗文的歌曲叫做《明星》。为什么会选上这一首歌呢？之前听到它的前奏旋律的时候，就觉得哇，好像很久没有听到这一首歌，因为其实有点像是悲伤一点的歌曲，因为它的一开头就是告诉你。当你见到天上星星，当你看到天上的星星，它其实就是在比喻着接着这个星星的离去，就是深爱过的人，或者是默默奉献的艺术家，或者是一些明星啊，他与歌迷之间的这个羁绊。然后呢，就是这个歌词就是很明显的，就是表达了对一些旧热的爱人啊、故人啊一些深切的思念啊，希望对方在仰望星空的时候呢，能够回想起曾经脸上的这个笑容。我相信这里的歌迷朋友呢，会对自己本身喜欢的一些偶像啊、歌手啊，也是怀着有深深的这个情谊有所在的哈。那刚才那两首歌呢，都是已故香港歌手的一些歌曲啦，就献给大家啦。我们转身，我们来换另外一首歌曲，这一首是来自李茂山的《女孩，你就是我的爱》。
1: 2000年的阳光藏在这一杯茶里，今天听来依旧烫手。

0: 是的，大家都猜对的歌手是黄清源的歌声，但是这一首歌呢叫做《人生是苦悲》。那接下来为你带来的这一首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歌声，有许冠杰的歌。
1: 当

0: 让阳光洒进耳朵。
1: 沙巴 VFM， 你的凉拌。
2: 是的，您好，我是美怡。我们刚才听过的歌曲就是有来自潘秀琼的《情人的眼泪》，还有就是赵小军的《晚霞》，刘秋怡的《陪我》。谢谢你陪伴着我到这个时分啦，就要接近节目的尾声啦，谢谢你的聆听的陪伴，还有参与今天的这个点唱环节。那一如既往的，每一会在最后的这个时段呢，会念出你们今天早上在我的帖子下留言的朋友，当然也要和大家先说，如果出现迟字或不见了你的这个名字的话呢，请多多抱歉。然后排名也不分顺序哈，只是纯粹要表达我对你这个留言的这个感谢啦啊。这里有看到的是 IC Yap, Law Hing Chung, Raja, Julie Chu, Adu, 还有就是 Sabin Kago, Angelica, Liu Su Ken, Shirley Bong, Annie Yip, 再来是 Hong Ivy, 汉文 Wazai, Leonie Chung, Lawrence Wu, 月夜兰 Mel Andu, 碧华姐陈丽燕 Florida,修呆六戴莲妹 Johnny Joe Z 斌六黄玉娇燕燕雍 CY 张树才修斌 Jimmy Go 王丽美吴秀芳孟超用黄光耀 Ming Chu 刘兴坤 Mel Chu Shannon Apple Josephine May Woon Charboli Julita 彩地黄秋儿、杨梦欣、马金凤、Peter Killan、Michelle Wong、杨露娇、Moi Moi、Maria、Clay、朱葵花、优桂枝、Josie、Grace Lily Dunn、杨宝华、钟少令、Alvin Lim、Lucia、Mel Andu、Lucia Motto， 然后就是 Choi Sin， 谢谢你们的留言呐、啊。那美怡真的也要下班去啦，为你选上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哈，是一个非常鲜少能够听到的一个歌曲，也有他的喜爱的粉丝啦，就献给你们。那美怡下班去，也祝大家待会儿午餐用餐愉快，还有今天呢美好的周三，也要保持心情愉快，活力满满哟。那美怡就下班啦，送给大家细凤、静婷和江红的歌，拜拜。

0: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1: 啊，什么事哦？
0: 不要骗我了。
1: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0: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1: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2: 你知道购买盗版是犯法的吗？请和我一起支持正版，支持好音乐，支持沙巴 VFM。 我是坚持做出好音乐的陈仁峰。